众朋友您好，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局部

0: 欢迎收看今天的静云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1: 面对面听民意，实打实解民忧，王毅在社会治理中心接访群众。社科赋能共富路，浙浙同行促振兴。鸟语伴温情，千英鸟舍公益活动走进养老院。
0: 来看详细内容。9月15日上午，县委书记、县长王毅到静云县社会治理中心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心声，现场回应群众关切。

记录诉求要点，并与属地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厘清问题症结，梳理矛盾焦点。他指出，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要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风桥经验，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依法依规，及时有效解决群众急难。

规律，深挖同类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精准补齐治理短板，完善长效机制，持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科学化水平，推动解决一件事上升为治理一类事。要压紧压实责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以新冠要理旧账的责任担当，强化协同联动，切实凝聚上下联动、多方协同的矛盾化解合力，确保群众诉求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现属有关单位、有关乡镇街道负责人。

0: 村干部进行深度交流，研讨破解对策，为坑眼村乃至整个湖镇镇的片区协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智库建议与对策参考。
1: 我们希望通过培训育人才、问诊开良方，把社科赋能真正的转化为落地实效。今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模式推广到更多的乡镇，真正的让高校治理下沉乡村，赋能共富。
2: 近日，杭州铁路公安处丽水站派出所联合金温公司缙云站、缙云西站、缙云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新毕中队、新毕街道办事处、新毕派出所走进。

全、质量标准、检验检测工具箱，扎实推进质量强械建设，推动晋云制造向浙江精品跃升。二是坚持富民导向，激活市场主体经营活力，深挖地理标志赋能潜力，做深做实土特产富文章，推进审批服务。

0: 唱歌，我会跳舞，我感觉的饲养员养得很好啊。
1: 我们也会选了一些小型的鹦鹉，通过一些方式，因为我们小鹦鹉不能直接去上老人的手嘛，但是我们可以给它做一个媒介，像一个小花篮，我们老人可以托举着它，可以近距离观察我们小鹦鹉的一个吃食和状态以及它的一个外表。
2: 整场活动全程以陪伴为核心，气氛温馨治愈，趣味的展演体验，生动的科普内容和近距离的鹦鹉互动，让每

10:13为空袭警报，10:20至10:23为解除警报信号。三、市民形势。一、在五云街道、仙都街道、新碧街道、湖镇镇、新建镇、东渡镇、疏洪镇、东方镇、大洋镇、大源镇范围内发放固定音响警报。二、通过缙云县人民广播。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心中的北京味儿。因为一到秋天，很多人的心中都会出现这样的一句话，出现这样的一个人，北京一到秋天就美成了北平。想到的这个人，那一定就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在他的作品当中不吝对北京秋天的美的赞叹和赞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一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舍先生的作品，还有他笔下的北京的风物，以及我们对于北京秋天的那种美的一种向往。今天邀请到的是文化有限合作

0: 一种望而却步的感受。
1: 哦，
0: 因为老师们
1: 一出现就要背诵全文，
0: 要背诵全文，或者是让这个划分层次，仔细理解，提升它的主题，还有最后要给它有一个什么升华呀等等的哈，就是它有一种目的性的去学习。所以以前我并不太理解它文字对于我的那种感受，也是在后来。

0: 不断的在这种变与不变之间屹立不倒，这可能是老舍那个核心的部分。那我这一辈子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短篇我非常喜欢，可能有很多朋友都读过的，就是《断魂枪》。
1: 嗯，这个很短很短。
0: 对，它是一个短篇小说。那《断魂枪》讲的是什么？讲的一个叫沙子龙的一个以前开镖局、开武馆、有一身武艺傍身的一个师傅，在时代的变动之下，他的这个镖局干不了了，他改做客栈了。
1: 嗯，
0: 那改做客栈之后，还教了一些徒弟。而一些徒弟干什么呢？每天就上街打把式卖艺。打把式卖艺，在天桥撂地的时候，就总会遇到这个有踢馆的吧，有过来请教的。

0: 他并没有说我沙子龙我这套枪特别好，我印成枪谱我卖去，对吧，我变现，或者说我广收徒弟，我作为隐士我名满天下，都没有。那个对于他来说不重要，对于他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永远不可能失败，这种失败恰恰是建立在自我封闭之上的。
1: 嗯，但是您说他的自我封闭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又没有封闭，

0: 面它这样精美的纸活，我说今儿烧个这烧个那个，都变成很多是工业化的嘛。
1: 嗯
0: 啊，那在这个语境下面，他的这个手艺是不是最终还是要走向没落的？
1: 嗯，
0: 他会不会最后也是扶着一个纸人特别精美，说不传不传，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
0: 对，所以老舍先生写作的时代非常重要，他就是写在一个动荡交错的时代里面，他通过很多

条件允许，您给您买一个安全头盔，尽量呢包裹的严一点的那种全盔。但是这位女士受伤不仅是因为她没有戴安全头盔，更重要的是啊，她错上加错，她后脑勺还带了一个大大的鲨鱼夹。那大伙儿说了，鲨鱼夹好多女孩都有啊，哎，大大的哈，锯齿状的，像鲨鱼的牙齿。这长头发女孩哎一夹，这不管啊，这盘起来也罢，还是披着也罢，特别的方便，叫一把抓。可是这挺好的视频呢，怎么不能戴了？那当然能戴，但是今天这个事儿啊，我详细的给大伙儿说说，估计大伙儿也能得出结论，那就是这个

0: 脚底下也走得快，很容易呲溜一下。特别是未来天要下雨了啊，或者上山啊等等啊，这种摔倒有时候很难避免，特别是仰着，
1: 或者碰到一个什么小石子划破了，又有点出血。对于这种情况，如果自己感受不是
2: 这个赋予他的，都有点我们一厢情愿吧。
3: 那在我们的新昆虫记当中，这样的知识您做了更新。
2: 和版本昆虫记都会把这个粪金龟和枪狼混为一谈，觉得哎，不都是吃粪的吗？所以它肯定都是同一种或同一类的
3: 张氏是吧？
2: 张氏什么尾鳔虫？文章还没有发表嘛，这现在正在整理，所以说。带上我爱人，这个帮助还是挺大的，
3: 是吧？人家能帮你发现。我看您的介绍中哈，从事昆虫学研究和相关的科普工作，已独立发现昆虫22新种，
2: 没错，
3: 就是这22新种是别人没有发现过的。
2: 对，就是咱们自然界中这150万种昆虫中没有记录过的，
3: 哦，
2: 从没被人发现过的。

0: 的名字节目命名嘛。
1: 哦，这叫张氏。
0: 张氏是尾瓢虫。
1: 哦。
0: 对，然后他们都说这就是分类学家的浪漫吧。一说起蜉蝣就有四个字形容，叫朝生暮死。那其实蜉蝣它的寿命真的没这么短，相对放在昆虫界中啊，还算是比较长寿的。
1: 嗯，
0: 因为它的幼年时期我们叫做稚虫，蜉蝣稚虫在水下能活到3到5年时间之久。那么虽然成虫的寿命是1到2天，但它幼年期是很

0: 活三年多甚至五年多的时间
1: 呢，五年，对，五年时间，这对其他昆虫比如说一些甲虫来讲肯定远远达不到的。
0: 哦，那最长寿的昆虫是什么昆虫呢？
1: 最长寿昆虫现在叫做十七年蝉。
0: 十七年
1: 蝉，对，听名字都知道了。它的幼虫在这个若虫在地下能生活十七年之久。
0: 刚才说幼虫、若虫，还说稚虫、啊，
1: 对对对对，
0: 就是不同的。
1: 为什么我们好多说虫子说啊，小时候就要幼虫，都要幼虫嘛？但其实不一样，只有这个完全变态昆虫，小时候才叫幼虫。比如说谁？比如说蝴蝶，

0: 同的名字，
1: 不同名字，对，哦、就防止大家去弄混嘛。
0: 嗯、哦，因为这个浮游人家是生活水下的嘛，所以
1: 叫
0: 智虫、
1: 嗯。对对对。
0: 我在这里头还看到知识，就是说这浮游得不停的蜕皮啊，一生要蜕20多次。
1: 对，而且浮游它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就是它在成虫期之前还是叫亚成虫期，那么这个时期呢也具有飞行能力了，
0: 嗯，
1: 但是还不能繁殖，所以到了这个时期呢还要再蜕次皮，变成完全的成虫，那么才具备这个繁殖能力。才是最后完成最后的生命阶段。
0: 嗯，等于说它生命阶段是很长的。
1: 很长的其实。嗯。
0: 就是昆虫就是为了繁育为了生存、
1: 嗯嗯。
0: 其实它的这种选择在我们人类看来有时候是不可

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摄氏度。再来关注一遍，全县今天到明天多云，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至31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9至20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普及健康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健康进云。本栏目由金云县
2: 温的健康进云，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健康进云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04分。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健康话题是虫媒呼吸道肠道，换季防传染，紧盯这三关。九月春夏交替，昼暖夜凉，在这季节交替的缝隙里，蚊虫还在加班，病原体也在悄悄活跃。

今天就为您梳理当下最需警惕的三类传染病，并送上一套实用的日常防护组合拳。虫媒传染病中，蚊子、蜱虫仍是活跃分子。夏秋之交，气温依然偏高，湿度较大，蚊虫、蜱虫等媒介生物繁殖生长活跃。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婚的时候上大屏。看，有的朋友就会觉得是比较值的啊，但是呢，一旦剧本越来越细，流程越来越熟，花样越来越多，那吃瓜群众就开始烦了。就像赵雷的这一次演唱会哈，网友对于演唱会求婚的嘲讽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人吐槽，大概是听说有人包电影院的场求婚，可是他没有包演唱会啊，没钱包场就别整这出啊。那曾经舞台上的歌手是演唱会的绝对主角，观众只是听着歌跟着唱，而后来观众

一些自带节目效果的观众往往能够为这个演唱会效果加分，但套路越来越多之后，人们也开始厌倦了这些表演，希望回归更加单纯的唱歌与听歌。

报告显示啊，曾被捧上神坛的万人见证爱情的名场面，现在也成了被讨厌的演唱会刺客。那这背后是一代人对公共空间行为规则的重新定义。博报堂生活综研与中国传媒大学2025年联合发布的05后年轻人社交观及行为研究显示，87%的05后将相处舒服、互不越界作为社交的最高准则。正如一位网友所说，明明是你俩的婚事儿，为什么要把所有人都扯进来呢？

0: 秋风起，蟹脚痒。金秋时节，最肥美的海鲜怎么能少得了螃蟹？不论是淡水的大闸蟹，还是海水的花蟹、膏蟹，都是膏黄肉厚的时候。您知道从中医角度来讲，螃蟹具有哪些药用价值吗？寒凉的螃蟹最佳的搭配是姜茶吗？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崔明英和您说说金秋健康吃蟹。首先呢，要欢迎崔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有请崔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也来打个招呼。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崔主任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咱们中医，尤其是古人吃螃蟹，其实讲究比咱现在要多？

0: 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
1: 请慢吃，崔贵兄，有没点做面筋，我都牛过山奶，母鹅嘎嘎为了笑。
2: 这里是静云，唤醒你的不只是晨光，还有那舌尖上的五彩乡愁。
3: 手机成了新农具。
4: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3: 直播成了新农活。
4: 我是三 Q 小江。
3: 数字果园里听数据。

0: 享丰收喜悦，共绘和美乡村新画卷。
1: 为三农工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玲。《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欢迎您的关注和收听。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遇到农事话题需要和我们探讨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313-1890、313-1890。好的，一起来关注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主要。

0: 接下来好玩的项目要不要玩？
1: 三农群英会，讲述浙江新一代农创客于水水，探索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的奋斗故事。
2: 我们就是在很封闭的一个小山村，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姓于的，鱼仔，鱼又离不开水，然后如鱼得水，很顺呢、啊，所以就有于水水这个名字了。

前明村多彩田园营地，依托村内特有的全县第一座乡村体育馆和体育文化元素，开启了研学、团建、亲子游玩、夏令营、农耕体验、户外拓展等多板块运营模式。

0: 这样活了起来。
1: 当时都也不知道设计什么啊，所以我们每一个项目设计都是也没有说很专业的设计，都是我们根据这个实际的一些场地，然后我们的一个市场的定位来设计的。像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员工沙袋就地取材，买了这个麻袋，然后把那个泥土填上去，然后搭起来这么一个战斗堡垒。乡村板块里面啊，其实很多的资源呢都没有把它充分利用起来，所以我

0: 圈很烦的，那水吸进去很大的这个压力。
1: 你是好的
0: 品，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去，一定要保证安全。看
2: 我也是专业的，
3: 专业的是。
4: 7月25号，灯光泼水音乐节开幕。
0: 今天迎来我们金华的这个夏令营的这些孩子啊，有100多个孩子，刚好我们的灯光。

0: 住院住进去以后，然后第二天11点多钟我去给他送饭，在医院里我饭一送到，然后正开始吃，然后他突然间他说哦很难受，然后我就把脸盆拿给他，然后就吐了两脸盆血啊，我也跪在他面前，然后一直抢救，然后晚上，当天晚上我还进那个重症监护室，其实医生跟我说其实我应该放弃了，也不应该抢救，因为已经没用了。哎，7点16分安详的走了。
1: 父亲的离世留下的是不能直面的痛。

0: 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个里个当，
1: 还够喝脱的。
0: 双峰耸直，蜿蜒有。

愚公每天下地呀、啊，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

0: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你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2: 哎，你这叫嘛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啊，
1: 不是，这是我爸爸，
0: 这是丁文元，这是
3: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4: 欢迎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韩涛。下面来说一说，为什么侯宝林先生让马志明不要听父亲马三立的话呢？这是因为侯宝林的相声就以柳活为擅长，所谓的柳

白派精英，马志明对于谢派的单弦也十分在行。谢派单弦素以幽默而不庸俗，滑稽而不伤神韵。下面呢，一起来欣赏一段马志明演唱的谢派单弦《细书别兄》当中的精彩片段。

口双惊，说哥哥，目下哪一个还敢再哼您那么一声？既然弟兄相逢，哥哥今天就不必去卖炊饼了。说着话，二郎一探虎爪，替哥哥挑起了担子汤。

宿在家中，每天到县内听差，他又去点名，在哥哥家中那么一住啊，就是俩月。

读一下袁小元的回复。愿全世界人民在没有战争的宁静环境中愉快而和平的生活。这话回得简单，却得体又漂亮，许多高级官员知道后都对袁小元赞不绝口。

幸福美满。原本大家都以为袁小元这辈子啊就这么过去了，可就在耄耋之年，他竟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呼震惊的决定，他要放弃美国国籍，离开至亲至爱，回到中国定居。啊，这是为什么呀？

界都享有盛名的人物。很多人都劝他说，一把年纪了，在美国享享清福，他不享吗？可袁小元却说，哼，享福无非就是打打桥牌，吃吃喝喝，于己于社会有何益呢？面对袁小元的坚持，参赞忍不住建议，希望为他保留美国国籍，甚至提出要发出一张10年有效的签证，以便袁小元随时改变。

义林，还资助重建了秦文泰山的石刻古迹。只要是对社会大众有益的事，他都不遗余力地推动，即便花光积蓄也在所不惜。空闲时间，袁小元也会坐下写写书法，他的字雄浑有力，一看就有大家风度。或许只有这个时候，人们才会想起这位在国内外折腾了一辈子的传奇女性，曾经也是高门大院出身的大小姐。在那个

识我嘅话，我今年会收到啲乜嘢圣诞礼物啊？

世界有种雀仔冇脚，佢只可以一直咁飞啊飞，飞到攰嗰阵就喺啲风入边瞓觉。用雀仔一世。

0: 旁。
1: 说是斗场笑开颜。
0: 一笑堂，您放松心情的好地方。各位一笑堂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日一笑堂啊，张斌开场为您安排的就是由刘宝瑞、李文华给您带来的传统名段《假灶王》，一起来听听。
2: 这个相声啊，一个人也可以说。
3: 哦，您在这儿说呢？
2: 是啊，
3: 看您很面熟嘛。
2: 是啊，
3: 贵处什么地方人呢？
2: 我是北京人。
3: 啊，北京。
2: 哎，
3: 原籍呢？
2: 原籍是平谷县小东村的人。
3: 小东村啊？
2: 啊，
3: 我去过这地方。
2: 哦。

0: 烧着了香，点着了蜡，跪在地下，俩眼一闭，念上摩诃那摩诃发，再睁眼一瞧，窝馒头剩了仨。
1: 嘿，还挺合辙。
0: 我妈一瞧，当时我妈乐了。
1: 哎，怎么短俩馒头还乐呀？
0: 瞧瞧，嘿，哎，心诚则灵嘛。啊，我跟藏王爷成事，藏王爷他老人家跟我也就不客气了。

0: 热馒头，我妈念经一闭眼，她给抓走俩，好嘛，让这小灶也给吃了，我妈高兴了。第二天我妈不蒸馒头了，给灶王爷蒸包子了，
1: 换包子了，
0: 换换口，
1: 你瞧，
0: 肉包子老早八早蒸得了就供上了，到时候烧香念灶王经。他跪在那儿闭着眼念灶王经，他包子是肉馅的，
1: 是啊，
0: 灶王爷没来，
1: 谁来了？
0: 把猫给招来了，猫要吃那肉包子，打我妈眼前一过，这么一想，我妈可不敢睁眼，
1: 为什么呢？
0: 念灶王经呢。
1: 哦，
0: 她这么一想，我妈伸手一摸，正摸到猫身上。我妈吓一跳，哟呵，好，灶王爷又。

0: 个包子吗？
1: 嗯，
0: 到晚上我妈跟我说了，
1: 说什么呀？
0: 哎，宝瑞，那什么，咱们得多买二斤肉，换换口，明儿个给丈母爷蒸肉馒头吃吧。
1: 又蒸肉馒头了？
0: 我说妈，您别瞎说了，哪儿来的灶王爷呀？
1: 就是啊。
0: 哎，哪儿来的？前儿短俩馒头，昨儿短一个包子。

0: 着就可笑。您说说，我们那孩子小柱子病了，得了这个大脑炎，昏迷不醒，
1: 那就赶紧请医生看看吧。
0: 我妈不让请大夫。
1: 是啊，
0: 要找灶王爷。
1: 灶王爷能治病吗？
0: 我说您干嘛找灶王爷呀？
1: 就是
0: 孩子病了。我妈说你不懂，这不是病，你看孩子不睁眼，昏迷不醒，这个呀是掉了魂了，你呀赶紧写个拘魂码，跪在灶王龛面。

0: 我妈高兴了，瞧瞧，成则灵嘛，你看刚把聚婚门请了来，还没供上呢，孩子就睁开眼了吧。
1: 嗨，
0: 我爱人告诉他了，
1: 嗯，
0: 妈，不是那么回事，您刚走啊，那个大夫来了，给孩子打了两针，孩子见好了。
1: 这是实话。
0: 我妈说，哦，大夫来过了。
1: 嗯，
0: 你看看藏王爷显灵把大夫给拘了来了，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就是啊，我说您别瞎说了，小柱子他妈打医务所请来的。哎呀，甭管那个了，你赶紧把这个聚魂码供上吧。
1: 怎么还用那聚魂码啊？
0: 我

0: 就到供销社去了。到那儿我这么一瞧，哎，有一张农历图，
1: 哦，
0: 上头啊是印着24个节气，我一看下边还真印着俩小人儿，
1: 灶王爷、灶王奶奶，
0: 猪八戒背媳妇儿。
1: 哎，好嘛，猪八戒背媳妇儿啊！
0: 我一瞧，得喽，就把他对付回去吧。

0: 掌柜的地里头都见了虫子影子了。这功夫社里头赶紧组织社员，男女老少齐出动，下地抓虫，
1: 采取措施，
0: 采取措施。
1: 嗯，
0: 大伙儿都去了，就我妈一个人在家不去。
1: 哦，她看家
0: 哪儿啊？
1: 磕头。
0: 磕头？
1: 嗯，给谁磕呀？
0: 求灶王爷。
1: 哦，那儿求猪八戒呢。

0: 这老太太够多糊涂啊。我爱人进来就扒了我妈，
1: 嗯，
0: 妈妈，您别磕头了，您看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虫子呀都死光了。
1: 哦，
0: 我妈一听高兴了，
1: 是啊，
0: 瞧瞧，心诚则灵，甭问，灶王爷讲情，虫王爷把人情准下来了，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虫子都收回去了。
1: 是这么回事儿吗？
0: 我爱人说，妈，不是那么回事。
1: 哎，
0: 政府派飞机来撒灭虫药，虫子都死光了。
1: 对，
0: 我妈听完这话半信半疑，
1: 她怎么样啊？
0: 往外就走，
1: 干嘛去了？
0: 自己要看一看。
1: 哦，
0: 到地里这么一看呢，果然有一架大飞机，飞机尾巴后头就跟拖着一把大扫帚似的，哇，撒灭虫药。
1: 嗯，
0: 这灭虫药落到虫子身上，一会儿的功夫，虫子全死，都掉下来了。
1: 哎，咱们这杀虫药就是灵。
0: 这功夫啊，我妈一看，眼睛都直了。我爱。

灶糖来谢灶。灶糖呢，其实就是麦芽糖，哎，又黏又甜，用这个大麦芽熬成的。吃到嘴里呢，哎，挺粘牙的，香甜可口。人们用它呢来谢灶王爷，目的是为什么呢？希望灶王爷您吃了这个麦芽糖之后，把嘴黏住，哎，多说好话，少讲坏话。可是呢，很多人也没想过啊，要真是让这糖给黏上了，坏话肯定说不了了，估计好话也说不出来了。总之，这是一种既有趣儿又可笑的老百姓特别淳朴的希望。那灶王爷画像两边呢，一般都写上一副对子，

烂了，干脆啊拍拍屁股跑了，又嫁给别人去了。这个张富翁啊，孤单一人呐，又不会做什么事啊，只好是沿街要饭。那么这个姓张的啊，就是后来我们传说中的灶王爷张生。那张生变成个要饭的，怎么成了灶王爷了呢？咱们呀歇会儿听段相声，之后啊我再给您慢慢聊。

0: 领导一生气，
1: 嗯，
0: 再把我给辞了。我四十多岁，拖家带口，我再来个待业中年，我受得了吗？
1: 这都像话吗？哎，那你怎么知道领导爱听什么，爱看什么呀？
0: 当然知道了，那领导爱听的呀，无怪乎就是什么成绩大大的，领导好好的，干劲足足的，指标高高的，质量呱呱的，一说。

0: 领导来的时候一看红花绿叶，心里多高兴啊。
1: 那你怎么不早弄啊？
0: 早弄来啊，领导来的那天花也谢了，叶也蔫了，都耷拉着脑袋，都跟向遗体告别似的。这领导一看多腻歪的，哎
1: 呀，哦，这位领导看着好看啊，花3000多块钱，这都像话吗？这
0: 少见多怪，真像。嗯，3000多块钱就算完了啊，为了美化环境，我们广油漆就用了4吨。
1: 4吨、嗯？你们都油什么了？
0: 能刷的地方全刷了。哦，连我们工厂的大烟囱都刷了白油漆。
1: 是啊，
0: 油完了您这么一看，
1: 怎么样啊？
0: 啊，特号奶油大冰棍儿，
1: 那怎么吃啊呢？我看呢，你们这

0: 纪律。
1: 你们定了几条啊？
0: 第一，工人不许随便走动，要在厂区画出行走线。领导来的那天，工人要在线里头走，出了线罚款。
1: 罚款？不给，
0: 不给，开支扣。
1: 嚯，还真厉害啊！
0: 第二，不准多喝水。
1: 那是为什么呀？
2: 这一喝水就爱上厕所呀。那厕所新打扫的，一接手又脏了。少喝水，减少新陈代谢，保持厕所清洁。

0: 哎，您看吧，他这比旅游社挑人还难呢。
1: 我这条件全用得上啊。
0: 怎么？
1: 普通话人人听得懂啊。
0: 那上海四川方言呢？
1: 局领导南方人多，听着家乡话亲切，能够引起好感来。
0: 那这外国话有什么用？
1: 你知道领导到时候提什么问题呀？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怎么办？一律用外国话回答。闷得了，闷得了，气闷了，闷得了。领导不一定都会外语，给唬回去，不敢再问了。
0: 好嘛，他这叫什么主意？
1: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伙食问题。
0: 伙食问题。

0: 喜欢吃哪个菜就吃哪个菜好了。
1: 哎，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0: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
1: 随便一点，
0: 随意点好了，随意点好了。
1: 哎、好，我先夹一块猪舌头尝尝，怎么样？
0: 啊啊！你喜欢吃舌头？
1: 爱吃啊！
0: 哎，这个舌头好，
1: 怎么呢？
0: 这个舌头是味觉器官了。
1: 哎，是味觉器官。
0: 在这个舌头表面以下呀，长满了许多的味觉。

好，听众朋友，刚才我们欣赏的是由王健翔、李增瑞为您带来的相声《职业用语》。那听完这段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4年可以说是世界电影史上非常神奇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出现了很多经典的影片，经常出现在各大电影好评榜单之中，也是不少导演临摹的佳作，也是观众非常喜爱的经典。那么在这其中就有一部因为画面和音乐成为不朽经典的作品，就是《燃情岁月》。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

他的母亲差点死于难产。他的父亲是个上校，就把他带到我这儿来了。我把孩子用熊皮包

我也有儿子，可他们都已经不在了。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很困难，上校设法帮助印第安人，可是没有用，他就走自己的路了。他反对美国兵屠杀印第安人，所以

我们一直跟随着他。孩子们长大了，埃尔弗雷德是大儿子，他特别的成熟。塞米尔最小，他的两个哥哥都很喜欢他，把他像宝贝似的宠爱着。有一年，我是个老人了，记不清楚是哪一年了。

他还说他害怕熊。哎，反正他是一个怪女人。到了春天，他还不回来。在那以后，他很少回来看我们。埃尔弗雷德给他写了许多信，但是特吕斯坦不愿意提到母亲。

这种光荣。在艰苦的环境中，三兄弟渐渐长大，他们手足情深，但是性格却大不相同。大哥艾尔弗莱德为人忠厚，办事认真，三弟塞缪尔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深受父亲的宠爱。老二特里斯坦则是一位狂放不羁的人，他自由奔放，常常和印第安人交往，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父子四人在一个纯男性的世界里过着淡薄的生活。但是塞缪尔大学毕业后，把未婚妻苏珊娜带回了家，

0: 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呢？也不能够怪苏珊娜。苏珊娜就像冻在岩石里的水，将岩石裂开。岩石的裂开，并不是水的错，更不是苏珊娜的错。
1: 这一天，苏珊娜和艾尔弗莱德又给塞缪尔坟前献花。艾尔弗莱德欲言又止。
2: 苏珊娜，你知道我是多么爱塞缪尔。

0: 怎么？啊？
1: 我只能给你带来痛苦，艾尔弗雷德。
0: 可以让我自己来判断吗？好吗？
2: 艾尔弗莱德被苏珊娜拒绝后不久就离开了家乡，选择到大城市中发展。战争结束，特里斯坦也回到了家乡，可是塞缪尔的死亡阴影使特里斯坦无法面对他所深爱的苏珊娜。每每想到塞缪尔

0: 进去。
1: 奥班宁兄弟呢？
0: 他们没受罚，这件事就算完了。特里斯坦，这是场悲剧，可怕的意外事故。特里斯坦，听我的话，别再追究了，你是无能为力的。
2: 无奈之下，特里斯坦只好来

0: 跟小伊莎贝尔的死也没有关系。
1: 是这样吗？
0: 回家，回到艾尔弗莱德身边。
2: 服刑期满后，特里斯坦回到了家乡。然而苏珊娜一直对塞缪尔深感内疚，如今特里斯坦妻子的死又让他十分痛苦，由于忍受不住这样的折磨，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至亲的人一个个离自己而去，使得特里斯坦将以

虾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杰克糖，和你一起共享一起听歌的快乐。

0: 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忙上天天都在想，而每个人天天在
0: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1: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0: 给怅然若失。

0: 来，很早以前就有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压口茶。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3: 这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

这是杰杰通过一张小小的图片，可能表达的是自己的心意吧。啊，接下来又是一首点播歌曲。刚刚一直在说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然后这首歌来自微博上的雨桐的点播，他说这是一首有着大爱的歌，愿所有的甜甜圈们心中有爱，并且能够及时的给予需要的人。

0: 由于在他的眼底有这样一个占位性的一个肿瘤的病灶，
1: 嗯，
0: 这个肿瘤病灶本身是一个黄白色的，
1: 嗯，
0: 所以说它反射出的是这个病灶的颜色，
1: 嗯，
0: 是一个黄白色，有点像猫的那种眼睛，所以我们通常又称它是一个猫眼症。
1: 哦，
0: 这是这个疾病里最常见的一个临床表现。
1: 如果一旦发现这个黄白色的色块，是不是证明孩子已经患病有一段时间？

0: 以往的这种视网膜母细胞瘤的孩子，那么当时因为对这个疾病大家认识的不够，还有就是发现的比较晚，很多孩子就是已经这个肿瘤长到眼外了。那么一般以往针对这种肿瘤的手段就是这个眼摘，等于就来了以后就把整个眼球拿掉。
1: 哎呦，
0: 对。所以说对孩子来说这种伤害很大的。
1: 所以您现在在临床当中也是力求保眼球、保视力还要保生命。
0: 是的。一般来说随着近些年来的这些新手段的不断应用，那我们整体的针对视网膜母细胞瘤的一个生存率，就是孩子通过治疗能够保住生命的这种比率，已经达到了这种非常好的一个水平，可以达到 95% 以上了。也就是说几乎接近100%的孩子是能够保住命的，除非

0: 就是难的地方，才是应该我们去做的一些领域。所以说后来我接触到这种疾病以后，就对它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1: 嗯，
0: 我又继续攻读了这种硕士博士，后来我又专门的出国去针对这种恶性肿瘤到国外进行了相应方面的一个进修和学习，也了解到了世界上针对这种肿瘤最新的一些治疗的手段。
1: 嗯，
0: 那么回国以后也是把很多的新技术带到了国内，开创了一种经眼动脉的灌注化学治疗，包括现在在我们医院现在应用比较

0: 广泛的玻璃腔的注射化疗，以及我们在国内第一个开展的这种前后房的这种注射的化学治疗手段，通过这些更加靶向的局部的这种化疗，那我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这种恶性的眼肿瘤的眼球的保存率和视力的保存率。
1: 您其实做的这件事情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事儿。首先这个病得病的人都不多，
0: 对，
1: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您又做了很多开先河的事情，直接在眼球里面就开始进行灌注等等，这听起来就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事情。所以在我想来，这件事往前推进的时候，它的困难程度要比你去面对和研究一个大众的疾病应该是要难很多。

0: 误诊了，或者会被漏诊了。对这一部分孩子来说，他们是非常可怜的。我就是特别希望能够通过我在这方面的一些努力，能够给这些孩子带来一些新的福音，真的能够帮助他们能够看清这个世界，而且能够跟其他的正常的孩子一样的去生活。
1: 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些您在实际出诊过程当中的一些难忘的故事？

0: 局部的化疗，就是刚我所说的经眼动脉的一个灌注化疗。
1: 嗯，
0: 当时家长呢对于这个孩子的保眼的期望特别的高，然后来到我的诊室以后，我给他立即做了一个眼底的检查。
1: 嗯，
0: 我先评估了一下肿瘤的情况，但是情况不是特别好，所以当时我是从我的角度和我的经验，我建议他做眼球摘除手术。但是这个眼球摘除手术对这个家长来说应该是很残酷的呀。
1: 嗯，
0: 一个小女孩仅仅2岁就要摘除她的一个眼球，所以说当时家长跟我沟通了很长时间，最后她坚持还想再给孩子试一下这个经眼动脉的灌注化学治疗。当时我就说好吧，我说

0: 随访，就在随访后的半年，突然这个孩子出现了头疼、呕吐的这种症状，后经影像和相关的那种检查，证实这个孩子已经出现了肿瘤的一个脑转移。
1: 确实还是后来转移。
0: 后来还是转移了，所以我印象最深的，我想说的一个点就是，当时这个孩子在走的那一天，那个家。

0: 了。所以说我觉得通过这个病例提示我未来这是我应该在这个领域去开拓去做的一个事情。
1: 但是您也说到其实面对这个孩子的离世，你的那一刻眼泪潸然而下，觉得自己也是有无力感。
0: 对，
1: 其实这也是一个医生在日常面对患者的时候，面对各种不确定性的时候，可能经常要面对的一个情况。你怎么理解这种无力感？是不是它会让你有一种挫败？
0: 的确是，虽然就是当医生啊，

0: 药物的应用能够提高这种化疗治疗的效果，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孩子保住他们的眼球和视力。
1: 罕见病研究毕竟面对的是病人也少，治疗手段也少，成功案例也少，这三少的一个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在走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孤独？
0: 有的时候的确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在我们医院，在我们科室，可能做这个罕见病的人就我一个人。

0: 多的时候，
1: 肯定是下班回家天黑的时候，天热得要开空调，晚上黑了之后得要开灯，饭吃完了还看会儿电视啊啥的。
0: 是的，您看一个家庭，也就是咱们从傍晚下班一直到深夜的时候入睡，那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用电的小高峰。北京有千千万万户家庭，所有的小高峰叠到一起呢就变成一个大高峰。那这就是咱们讲的用电高峰。

我们再看另外一头，咱们就看东北、黑龙江的佳木斯。佳木斯呢，它的日落时间是非常早的，那北京时间的晚上7:30，佳木斯呢实际上已经过了居民做饭的用电高峰。是的，但是三江平原上呢，这个晚风还在徐徐地吹着，大片的风电机组呢正在迎着风转动，然后发出了

0: 专家、中国传统色的研究者、推广人，本书作者之一郭浩老师。郭浩老师您好。
1: 观众朋友好。
0: 另外一位嘉宾坐在郭浩老师旁边的是色彩美学设计师、故宫文创设计师，本书的另外一位作者李建明老师。李建明老师您好。
2: 哎，各位观众好。
0: 那中国传统色的第一版啊，可以说广受读者的喜爱，时隔几年之后现在出来第二版，就

0: 就是像拱门啊，然后还有它建筑的屋脊啊，这样的一个结构，传达给读者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远观故宫，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嘛，就是我跟郭老师刚刚就是接触文创，然后还有色彩的这部分，就是有一种远观的感觉。
1: 就像大家在景山的这个万春亭上，
0: 对对对，
1: 从北向南看故宫，远观故宫。那时候故宫呈现出来的，除了这个层层叠叠的屋檐和这个红色的墙、金色的瓦之外，它其实就是几何的形状、线条。
0: 就是我们用一种非常现代的方式去把这种传统的东西去做了一个归纳。这也其实。

0: 比较多，
1: 嗯，
0: 我们在这儿都用了数据把它给还原出来。
1: 哦，
0: 对，希望就是读者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更方便吧。
1: 那这个色卡当中，除了这个四每一张色卡上有不同的颜色之外，还配合了一个故宫的文物啊，或者说是故宫的藏品，是吧？
0: 对，
1: 这个又是怎么来确定的？
0: 就是其实是我们这个书的最前面，我跟郭老师就是我们在找这个颜色的时候的一个出处。
1: 嗯，
0: 这个文物是下面这些颜色的出处，对，我们在这个文物上都。

这个跟那个大婚有关系，然后给到供应商。当时我记得我们是最主要是做了一个视频，除了那个活动以外，当时遇到这个问题最多都是一个视频，因为那个视频要做动画，里头的整个的那种氛围感，它要做成那种大婚的效果。当时整个过程就比较煎熬吧，最后等项目做得差不多的时候。

0: 头。
1: 嗯，
0: 对，就是我们找的文物它并不是分类的。李托明比如说有那个就是李旗，就是过去在那个礼仪的举的这种旗、
1: 嗯、
0: 对，然后还有日常使用的比如说花盆。再下来就是我刚不是说有一个被震撼到的一个文物啊、
1: 嗯、
0: 一个文物是那个乾隆款的一个粉彩的花瓶，这是我们纯手绘复原出来的，所有这个书里头的文物都是我们纯手绘复原出来的、
1: 哦、
0: 啊、
1: 哦、
0: 但是呢这个文物

0: 一个原因跟色彩有关系，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它不是炫技，光打到漆器上，
1: 嗯，
0: 漆器表面反射的光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1: 嗯，
0: 大量的光进到漆层里面辗转反射，所以我们看到的漆器颜色是它内反射的一个结果，这样它就比较温润，嗯，温润的好处就符合了我们中国人的性格，内敛，
1: 哦，
0: 君子如玉，哦，温润。你看我们喜欢玉，喜欢瓷，喜欢漆器，它都不是这种光反射很强烈的这个东西，这就是我们中国人。

0: 拿着世界最先进的这个色彩采集仪器对着文物本身我们在找，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庞大的数据库、
1: 哦、
0: 我们做完了八个类目哈、嗯。这整个的五年我为什么说这个像 AI 这个智能体的升级一样，就是李刘老师，因为他是经过了太多的实战、
1: 嗯、
0: 我们可以进入到博物馆院，不用老通过那个画册来穿透这些文物了。
1: 这里还会带来一个问题。

0: 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1: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景，感谢变电站配电室。然后目前我们还在物流配送啊，包括安防巡检呀，这一块有一些落地的应用。
1: 记者注意到，面对具身智能演示很漂亮，落地很难的现实矛盾，一些企业埋头做好底层核心零对外发布，为产业出海发展、行业建立统一评测标尺提供了重要参考。从终端整机到底层零部件，硬件实力持续爬坡。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表示，中国机器人技术在运控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达到了 75%， 但技术的突破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钢筋铁骨真正具备智慧是接下来的关键。
2: 我们的运控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机器人可以做出非常

0: 使命是强化大脑赋能，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推动这些具身智能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1: 今晚，杭州机器人学校首批毕业生毕业典礼即将举行，四名机器人学生正式毕业，走向工作岗位。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2: 朋友你好。
1: 那今晚这场毕业典礼有什么特别的？这批机器人毕业以后要去哪儿呢？
2: 好的，那今晚毕业的这个四台机器人啊，是经过了2个多月的系统培训和实

0: 实战训练，那么从学校是要走向真正的工作岗位。那今晚有一个很有仪式感的环节，就是毕业赋码。那每台机器人呢都会获得一个唯一的毕业编码，相当于拿到一张从学校走向岗位的身份证。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今晚即使毕业也是正式上岗。那两台，其中两台是这个导览机器人，一台呢将去往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那么一台呢会留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承担讲解问答等工作。那么巡检机器人齐胜呢则是要去天津的雀巢生产工厂然后做消防这个设备仪器仪表等的巡检。那么还有一台这个钢琴机器人，它就要出海前往韩国从事文娱表演的工作。
1: 嗯，那我们也想知道啊，从

0: 人要学会怎么介绍展馆，怎么和人互动，那巡检机器人要能够在真实的生产环境里自主巡检识别设备。那学校的培训更重要的意义是给机器人产品从这个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提供一套这个可复制的实践路径。那真正的成果检验其实就是在毕业以后啊，因为只有真正的到了真实的工作岗位才能检验他们是不是这个稳定好用。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国秋。
2: 2026金平湖投资合作暨人工智能产业推介会今天在嘉兴平湖举行，21个重点项目首次入驻平湖，涵盖

0: 的成品可能也就在50到60平左右，但是通过我们使用我们育苗工厂生产后的这个种苗呢，它的这个成品率可以达到90%以上。
1: 据了解，工厂完成后年产苔藓可达8万平方米，预计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早在2012年，乐生苔藓就以精巧的苔藓微景观打开市场，然而由于微景观产品

0: 由企业无偿提供苔藓种苗，免费开展种植技术培训，按市场价保底回收，并为村民提供长期工作岗位。
1: 以前我们村里的村民只有300余人，自从我们有这个产业，
2: 接下来商户呢忙着开箱分拣加冰，批发商和采购商呢也在看货询价，交易气氛可以说是相当
3: 并不宜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

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

行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

0: 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0: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

0: 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核五十台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

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

0: 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0: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2.0。

0: 纤维板等。
1: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0: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

0: 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2: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3: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

0: 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

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

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的

0: 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

0: 惠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迎来显著增长。
1: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

0: 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城际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

0: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三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 2.0 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1: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

0: 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9月中旬。

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

0: 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1: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

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u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

0: 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中国之声新闻。

0: 张油渣，让我们草料说我解决于牙锅挖成高些，刚当修武亚伟的午夜与旺旦。
1: 各位市民朋友，为维护我们共同的幸福家园，给大家科普一些识别和防范邪教的知识。一、法轮功、全能神、呼喊派、血水圣灵都是邪教组织。二、邪教侵害人的身心健康，残害生命，扰乱家庭，影响社会稳定，危害国家安全。三、举报邪教活动有奖，丽水地区最高奖励100,000元，举报电话110，打击邪教人人有责。让我们擦亮双眼，坚决与邪教划清界限，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庆云县司法局温馨提示，遇事找法不慌，司法部设立的全国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24小时为您守候，专业律师随时在线，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七，欢迎收看静云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宁夏灵芝喜丰收，竹海生金祝共富。

0: 拓宽销路，产品远销多地。从一片竹林到一个产业，从一桶粉末到一条产业链，缙云以宁夏特色产业为抓手，让闲置竹海变身共赴蓝海，用小小金粉铺就了乡村振兴的致富坦途。
1: 9月16号，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

0: 环节。本地企业与参会嘉宾围绕固态电解质技术路线、产业化路径和产业配套展开对接。该标准将填补氧化物固体电解质电导率测定方法国家标准空白，对固态电池关键材料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助力固态电池关键材料规范化发展。
1: 9月15号，缙云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2026年科创节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挑战自我、创造未来为主题，现场

0: 持续办好科创节，开设校内科技竞赛，也组织学生参加校外比赛，给孩子们更多交流展示的机会。
1: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县委十五届十四次全会精神，切实凝聚全县实干奋进合力，缙云县融媒体中心特别推出因地制宜推进特色发展的缙云路径系列访谈专栏，全方位展现缙云因地制宜实干争先的奋进姿态，推动县委十五届

0: 北京时间20:00，缙云电台反诈小贴士。凡是网上贷款先交钱是诈骗，凡是网上交友要求转账是诈骗，凡是买游戏装备私下交易是诈骗，凡是网上兼职刷单刷信誉是诈骗。遇到网络电信诈骗，请拨打全国反诈热线96110。
1: 天气情况早知道，冷暖变化我来报。现在开始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您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根据缙云县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的天气

0: 气存不进去，修嘛没法修，买嘛我们现在也没地方去采购。
1: 你这台电子，
0: 这个电子啊，
1: 耐化每天都要来检查掉，
0: 不是来检查掉，
1: 一滑下来以后，
0: 对，
1: 这个脚很容易滑去。涉及到有人的接触的这个场地呢，就上午可能这个项目是好的，但是可能有人员游玩过，然后他体验过以后，可能他会有一些破损，还有一些安全隐患，这些其实我们都要去检查。我们的这个场地里面小孩子还是比较多的，你看这皮肤就是这样。

0: 不高兴，搞得我们也很乱。
1: 于水水在前明村出生长大，大学期间凭借旅行社经营管理专业知识，带团赚取生活费和学费。
2: 我用五年的时间，我走遍了世界，各大洲都走完了。到了2013年以后，就自己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时机到了，有了一定。

0: 下的是不能直面的痛，
1: 是我们的顶梁柱啊，是一个天，没有办法，就是说突然间说父亲不在了，就从来都不会去想这个问题，从来都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所以哎，那个时候还是对我打击，哎，真的还蛮大的，所以我对我那个。

0: 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转变啊，是从小孩子就是变成了这个家里的顶梁柱，所以就是很多事情就是自己扛起来了啦，就是能做下去了。
1: 也是这一年，于水水开始频繁地回到这个满是他童年记忆的地方。
0: 我要来钓鱼了。我们小时候唯一的爱好是什么呢？

0: 所以这块地方是我们暑假最欢快的地方了。
1: 用童年记忆不断治愈自己的过程中，时间来到了2020年1月，于水水在回乡探亲的时候，得知余宅乡正在对前明村进行旅游板块的规划和基础设施搭建，这让他看到了商机。
0: 他们呢？

0: 空处阴霾吗？
1: 我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我做市场，就是我手上有大量的一些客户，就是这客户怎么样转换，怎么样让这些客户能够转到我们的这个乡村，这是我去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金色田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

0: 现在时间20:30。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为

0: 奇出生，说他的母亲啊怀孕的时候梦见了一位神灵告诉他要发大水了，让他一见有水啊就一直往东走，千万不要回头。天亮之后呢，一只之母果然看到这个
1: 没了，
0: 被洪水淹没了。
1: 嗯，
0: 而他自己则立刻变成了一段空桑木。嚯，这就确实有点神奇啊，
1: 有点冬松夏草那意思。
0: 这个空桑木啊，漂流到有绅士，恰好一位姑娘在水边采桑，

修饰的美观精致，由此啊大得成汤的欢心，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说是有人向成汤推举伊尹，成汤呢就让部下去聘请去了，先后啊去了五次才把伊尹给请出来啊。这个说法呢和这个成汤思贤心切做的一个怪梦有关。成汤做了一什么梦呢？他梦见有一人啊背着一铜鼎，我们知道古代这铜鼎都是煮东西用的嘛，是吧？哎，抱着一砧板，砧板就是咱剁菜那菜板子，冲着他傻笑。成汤醒了以后，说了一个语意双关的话，说鼎啊是用来。

0: 桑木了，突然这人就祖先就变成鸟了，
1: 哎嘿，
0: 所以就让我们觉得很神奇，
1: 很神奇，不可思议，
0: 不可思议。
1: 但是当然也有熟的，比如下边我要跟大家伙儿聊的这个盘庚迁殷，
0: 哎，
1: 这咱们历史书上
0: 有、嗯，要不然怎么叫殷商呢？
1: 哎，
0: 直接叫商不就完了吗？
1: 没错，这个盘庚啊，也是这个商族的王之一。

0: 和他现在这个都城相距700余里啊，
1: 哦，
0: 中间还要渡过黄河，沿途辗转不下1000里，这些贵族们懒惰成性啊，目光短浅，贪得无厌，忙于搜刮民脂民膏啊，从不努力劳作，而且五谷不分，他们拒绝执行迁都的命令，因为他们

不称自己叫荆或者荆楚，所以呢不存在盘庚迁殷之前商朝称作商，迁殷之后改商为殷的这个问题啊。殷在上古时期啊和这个衣衣服的衣还有夷啊夷狄的夷等等相同，所以周人有时候也称商人叫衣或者夷。哎，那这可能是根据当时这个方言读音不同形成的这个异体同音字。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的五经时期的一片卜辞上边刻着新真在衣，这个衣就是衣服。

0: 他其实在戴面具或者切换面具的本身，他也是在建立一个自己的心理边界。
1: 对，
0: 让自己可以在自己可控的范围之内游刃有余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来看大家留言哈，大家我们边聊大家边留言哈，我们看着大家留言，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留言展开头脑风暴的这样一个探讨哈。
0: 对对对对，
1: 有的朋友说，
0: 其实大家是我们的灵感的源泉，
1: 特别好啊。他说我的理解，这是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区分。自然人和社会人。社会很简单，复杂的是人。自然人，社会人。
0: 因为角色这个词或者说面具，它其实是社会学，对，社会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
1: 对，您刚刚跟我说过，您跟大家说说啊，社会，对，社会心理学。
0: 就是从社会上的角色来，就是从这个角色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们会要去扮演很多不一样的这种身份，就是身份也好，角色也好。它其实呢，是我们不同面向的一个呈现。

0: 这个蜘蛛侠电影当中的这个主角一样，他会有这种角色的切换的一些，他会有多重的角色，
1: 嗯嗯，
0: 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个角色有很多的责任，他会有一些过载，
1: 啊，
0: 就是承受不了这个角色带来的一些压力，
1: 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呢，就是社会学上也会讲说，当我们去就是拥有一些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去呈现出来自己的，就是我们需要去。

0: 管理。
1: 但是林老师，就是初入职场也好啊，就初出茅庐的人经验一定没有那么丰富。
0: 对啊，
1: 对，其实挺矛盾的。但是我们觉得一个，我们经常会有反差的感觉哈。比如说在一个舞台上，比如说在一个需要技能的行业里，比如说唱歌，跳舞，演戏，配音，一个二十几岁，比如说二十三岁，大学刚毕业，没读研究生，也没有读博士，哈，没有学历，没有文凭，然后呢，开玩笑啊，本科毕业，他在台上。

0: 个人的一个生存状态。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你说到这个生存状态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中学的孩子，
0: 然后中学的小
1: 中学的
0: 孩子们。
1: 小孩儿，也不能叫小孩了啊，就是成长中的
0: 少年，青少年，
1: 青少年，对对对，我会回想起来，就是他们会来到咨询室、辅导室里跟我们来聊什么呢？会说到

0: 生气，这个世界都炸掉了。
1: 对，爆发，
0: 爆发，
1: 嗯，
0: 对吧？
1: 他是用一种故事的那种很形象、很极端的这种方式来表达，很艺术性的表达哈。
0: 对，我觉得很好，
1: 有意思，
0: 有意思，
1: 有意思。
0: 嗯，大家说，哎呀，什么爆米花电影啊，什么什么那个，大家可以想一想，现在我们的国产电影，你还有几部是爆米花电影啊？
1: 嗯，
0: 是不是？所以你要看到工业制作的精致，
1: 嗯，
0: 场面的宏大，
1: 宏大，
0: 哎，这个太好了。嗯、我负责任的跟大家讲。这部蜘蛛侠你在电影院你一刻都不想吃东西。
1: 哦，
0: 聚精会神
1: 的看。说
0: 的
1: 我都想马上看。
0: 真的，我可不是那种拿了别人的这个什么说这个电影本来不好说好的人啊。
1: 嗯，
0: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八仙过海好难看呀。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有的人很喜欢，所以我们就有了自己抒发观点的这样一个角度。
1: 嗯，
0: 大家可以去电影院走进去看一看。
1: 对，
0: 不要听那些什么评论啊、留言，大家也不要相信刚刚我说那个鬼话啊。时间过得很快，大家在纷纷跟我们老师打招呼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哈。
1: 哦，谢谢
0: 槐花香说这个林老师好，林老师好，然后还有25秒，读一个听众留言说：戴上面具奔生活，摘下来才看见。

0: 进入生活当中，你又有一些新的感应、新的感受，
1: 嗯，
0: 啊，就是把那面具扔了，换一个新面具戴上。是的，
1: 嗯，
0: 我们就应该去这个什么，就常常的 update 我们自己嘛。
1: 对对对，您刚才说到的是我们准备很多的面具换着戴。
0: 对，
1: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以决定什么时候摘下来。
0: 七个面具，一天一个，生活就是一个面具，接着一个面具。七天就是一个面具接着。你说我们戴着面具嘛，我们肯定跟平常说话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打开话筒，嗯，这个不是面具，是责任。
1: 对。
0: 是使命。
1: 嗯。
0: 我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打开话筒，对这个话筒充满敬畏。
1: 嗯。

0: 眼界变得拓宽了。
1: 嗯，
0: 你就相信这三年一定会对你以后有绝对的帮助。
1: 嗯，
0: 虽然你没有拿到那个文凭，
1: 嗯，
0: 但你的心上岸了就好了。
1: 嗯， 嗯，
0: 然后博士没接触过不说了。
1: 我刚刚听你在说这段的时候，觉得你投入了好多的这个感情和这种

0: 那这是个中文节目啊，普通话节目。这位朋友叫做不说名字，大家都是无名英雄，说英雄也会无力的，普通人当然有枷锁，人前奔赴万般角色，镜中看见一身烟火，脆弱本就是人的底色。哎呦，
1: 好像诗啊，
0: 是好像一首诗。我们说真的得有诗和远方支撑着我们，
1: 对对对，
0: 真的
1: 对，
0: 那也是我们产生那一分

0: 听众，面对大家的个性和性格，主持人会做一些选择，对吧？
1: 对，
0: 有的人会无视，有的人会特别热情，有的人不是指有的人，是指一种状态，对吧？我觉得大家其实很好啊，在节目当中聊天，因为我们的话题，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在这个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在这个互联网能有记忆的时代，大家说的这些，我觉得特别感谢大家，谢谢大家，大家看不到我，我鞠个躬啊，
1: 哦，是的，
0: 没有视频直播，等我在我抖音直播间给大家鞠躬啊。
1: 你这个鞠躬非常的突然，我还没来得及这个，
0: 我也是觉得好

0: 民，嗯，对吧？
1: 是是是，
0: 一个单声道，一个立体声。您说这是什么一种感受吗？就刚刚这种，对，
1: 刚刚我突然间不知道我该怎么利用我的声音，因为我觉得你的那个声音是一种比较啊飘渺一点的，嗯，然后呢比较安静，突然间安静沉静下来，

在这种状态下的一种习得和必须啊。那其实当我们可能渐渐的觉察到这一点之后，我们会去思考我要给我自己配一个什么样的面具，配一些什么样的面具哈、然后呢，我们可能也会去思考，我在什么时间戴上，什么时候我应该摘下，让自己放松。对，在一个我可以放下面具，真实做自己的场合下面，来享受到自己的一种真实、一种放松、一种自由的状态。那同时呢，也会让我很有感触的，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环节是今天。

但我不是聋人，我还是歌手。所以听了前半首歌，大家知道现在网络的世界可要多么的小心，别随便把自己的

0: 能量。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0: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

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

多，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

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

0: 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R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3: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

0: 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五十多。

0: 来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

0: 1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即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组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州机器人学校首批学生毕业，四台机器人赴马上岗。
1: 三大西电东送特高压直流累计输入浙江电量突破9000亿度。
0: 国内外新闻，
1: 商务部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
0: 广电总局表示，机顶盒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

0: 富山把一老一小一弱作为重点关注人群，针对一弱，舟山在全省率先推进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并实现县区全覆盖。中大朗怡普陀养老服务中心是普陀区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点之一，目前接纳了76个来自海岛的特困人员。中心负责人徐孝慧说，依靠政府兜底，特困人员无需缴纳服务费用，每月还有零花钱。
1: 今年政府对特困人员的待遇标准提升到每个月2212元，我们按照政府指导把10%，也就是222元发给他们。在中心，特困人员的餐食、衣服、被子等都是政府提供的，拿到这些零花钱，有些老人会自行采买一些小零食、水果。
0: 医疗是民生之需，以往舟山海岛医疗存在人才招不来留不住

0: 面对具身智能演示很漂亮落地很难的现实矛盾，一些企业埋头做好底层核心零部件，努力让样机走出展厅。蓝点触控副总裁张鹏林说，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使用场景，
1: 更多的考验是真实的场景能否发生。我们主要是做这个力传感器，比如说我们机器人拿起一个花瓶，它要能快速的感受到它拿到这个产品的这个力的变化。具身机器人进入工厂，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这种可能。另外一个场景，真正的走到千家万户，我觉得还需要时间的沉淀。
0: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高地，杭州正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新赛道。2026中国具身智能产业出海研究报告、机器人具身智能能力评测框架两项重要成果在本届峰会上正式对外发布，为产业出海发展、行业建立统一评测标尺提供了重要参考。从终端整机到底层零部件，硬件实力持续爬坡。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院长朱世强表示，中国机器人技术在运控等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核心零部件自主化率达到了 75%， 但技术的突破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钢筋铁骨真正具备智慧是接下来的关键。
2: 我们的运控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很多机器人可以做出非常炫酷的动作，

0: 而是先看他未来去哪里工作，再倒推他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根据不同场景，学校对机器人进行定制化训练，通过软件配置、技能训练以及无际大脑的赋能，让机器人逐步具备面向具体任务进行感知、判断和决策的能力。杭州机器人学校技校负责人祝天乐说，
1: 针对这个需求来进行一些定制化的课程，然后课程的话说的通俗点，其实就是一个个软件，把特定的这个软件给它装上去，最重要的步骤就是把我们的无际大脑给它灌输进去，是它那个中枢决策的这么一个系统，然后它才能够进行后续的一些智能化决策的一些基础，然后让它具有更加针对性的这种能力。

0: 传统车企加速新能源转型。与此同时，总部位于桐乡的合众新能源哪吒汽车母公司重整有新的进展。重整草案显示，浙江本土资本设立的太乙盛联合伙企业拟出资30亿元，取得企业约 70.62% 股权。按照规划，企业将优先复产车型主攻海外市场，分阶段推进产能恢复。
1: 全国首个苔藓育苗工厂日前落户丽水莲都，从生在角落无人知到走出国门，当地培育1元苔藓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鹏飞的报道。
2: 走进位于丽水莲都区的苔藓育苗工厂智能化车间，智能旋转栽培设备平稳运转，温控、湿控、补光系统精准调节生长环境，丽水润生苔藓生

0: 智能旋转栽培设备平稳运转，温控、湿控、补光系统精准调节生长环境。李水润生苔藓生产部负责人梁鹤说，这里培育的白发藓是苔藓中的高端品种，每平方米售价最高达600多元，市场需求旺盛，但因为自然繁育难度大，一直难以规模化生产。如今工厂育苗让这一瓶颈得到突破。
1: 农户自己种植呢，它的成品率相对比较低，可能它100平里边呢，它的成品可能也就在50到60平左右。但是通过我们使用我们育苗工厂生产后的这个种苗呢，它的这个成品率可以达到90%以上。
0: 据了解，工厂完产后，年产苔藓可达8万平方米，预计年产值突破1000万元。早在2012年，润生苔藓就以精巧的苔藓微景观打开市场。然而，由于微景观产品门槛较低，大量商家涌入，导致市场竞争激烈。为此，企业负责人温从发带领团队不断开发新产品，探索苔藓应用新领域。

0: 上了近1600平方米的东亚沙蚬，远看如一张绿毯，与山水景致浑然相融。温从发说，苔藓屋顶最大的亮点就是节能降温，不靠空调，不加设备，就能有效阻隔太阳热辐射，阻断屋顶热量向建筑内部传导，大幅降低建筑制冷能耗。
1: 对屋顶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隔热的作用，有8度的差，同时这个屋顶还能起到对周边的臭氧啊、粉尘啊有一定的吸附作用。
0: 和常见的屋顶花园不同，苔藓屋顶不需要厚重的土壤层，施工便捷，对建筑荷载要求很低，尤其是和老旧建筑

0: 但种植技术培训按市场价保底回收，并为村民提供长期工作岗位。
1: 以前我们村里的村民只有300余人，自从我们有这个产业做了以后，现在村里头有600余人在外打工的都回来了。我们以前的经营性收入都在15万，今年要突破50万。
0: 在老竹镇，苔藓种植规模已从10亩试验田扩展至1300多亩，覆盖12个行政村。去年全镇苔藓产业带动村集体增收超128万元，80%以上行政村经营性收入突破50万元，累计带动400多名群众灵活就业。眼下占地150亩的苔藓总部项目正在抓紧建设，包含裂苗工厂、苔藓中转中心、苔藓出口简易温室等配套项目。老竹镇副镇长张高健说，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从种苗加工、育苗、裂苗到分发给农户种植的全产业链闭环，也将助力莲都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具备苔藓产业出口能力的产区。
2: 总部项目

0: 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第九届郁达夫小说奖中评委会议近日在杭州举行，经评委会审议，张哲的《天边》、宝树的《未来故事》、叶兆言的《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分别摘得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首奖。陆内的《山水》、王瑶的《桃花坞》获得长篇小说奖，沈念的《奇缘》、马家辉的《苏屋村的阿凤》获得中篇小说奖，池上的《如果海水可以分开》、萧江红的《去荒野》。

0: 一区内人头攒动，车来车往，一箱箱从冷链车上卸下的新鲜鱼货被摆上摊位，经营户们开箱分拣，嘉宾采购商们看货询价，先礼挑先。经营户龚宁辉是交易区里的大户，他从码头进了十吨鱼货，这些冰鲜的热气货成为市场里的抢手货。他说，今年的第一网以近海小渔船货为主，下午5点多，他的货已经卖出一半。
1: 第一网到的梅子鱼、刀鱼、海鳗、龙头鱼这些东西，相比往年来说品质是好一点，但是鱼的个头要小一点，价格吧，梅子鱼大一点在200多一点一斤，中的话在140-150块一斤，最小的有10几块一斤也有。
0: 记者走访市场发现，今年东海第一网以带鱼、鲳鱼、黄鱼、龙头鱼、鳗鱼等品种为主，一两

房卡与境内扫码支付无缝衔接，用户覆盖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针对东南亚等地区用户，重点推出外包内用，支持境外钱包在境内直接使用，接入范围涵盖16个境外主流钱包，覆盖11个国家和地区。此外，网联优化内包外用生态，提升境内钱包用户

0: 流钱包，覆盖11个国家和地区。此外，网联优化内包外用生态，提升境内钱包用户出境支付体验，受理网络覆盖220个国家和地区，接入超7000万二维码用户，助力中国支付走出去，人民币用起来。
1: 记者从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张江药股大会及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了解到，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
0: 国际油价17号微跌。

0: 为0.95%。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7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道指涨幅为0.61%，标准指数涨幅为1.1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幅为1.69%。
0: 美元指数17号大幅下跌，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在汇市尾市收于100.248。
2: 民生财资云，您的企业资金大管家，多账户管理统一高效省心，就选民生财资云。

面的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改组内阁，这是高市自去年十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当天下午公布的阁僚名单显示，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财务大臣等人留任，众议员梁和生和关方宏首次入阁，他们曾因自民党的黑金丑闻

0: 3890亿日元，接近现行计划的两倍之多。这份草案具体内容是什么？暴露日本怎样的图谋？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日本在军事化的步伐是越来越快，引进大量远程攻击武器不是出于防御的需要，而是在谋求进攻能力的强化，这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会构成冲击，也会影响周边的安全。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种对外用兵的意图已经是越来越明显，值得区域内的相关

0: 报道援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的一份声明说，根据美方政策，伊朗代表团规模小于去年，并将在美国境内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1: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6号宣布将延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官员实施的签证制裁。美国务院在声明当中表示，鉴于巴解组织和巴民族权利机构未能进行改革，违背了

0: 新一轮空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击中了乌境内36处地点，另有5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空袭主要目标是乌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州和敖德萨州。基辅市市长表示，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的空袭已造成18人受伤。
1: 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当地时间17号宣布辞去首相职务。瑞典选举委员会当天稍早时候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的支持现任政府的政

近来，一批曾活跃在荧屏上的演员走进景区，成为网友热议的明星 NPC 非玩家角色。这份工作既是景区的流量密码，也为演员的转型提供了一种思路。北京青年报发表文章说，流量这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掌握不好就会遭到反噬。